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来乌鲁木齐怎么能不来一下国际大巴扎呢？
1: 齐皮厂
2: 从内地来的游客他在那里拍照，控制不住的会嘴角会上扬，
3: 都特别的威严啊，特别有安全感。
4: 我觉得他比任何明星都出彩。
5: 怎么样才能一招制敌？那就是要快。
6: 认真严抠细抠每一个动作，压缩反应的时间。
7: 哨位就是战场，执勤就是战斗。
8: 谢谢你们保卫了我们的安全。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巴扎美食街，怎么能不来一下国际大巴扎呢？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小伙，真的忍不住说一句：这里真的太好逛了。我身后是大巴扎美食街，这里汇聚着新疆各地特色美食，烟火气十足，尽显浓厚的西域风情。
1: 新疆国际大巴扎坐落于乌鲁木齐市二道桥，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堡式巴扎，被誉为新疆之窗、中亚之窗、世界之窗。不过，在大巴扎除了美食和歌舞，还有一个地方让游客忍不住停下脚步，你猜是什么呢？
2: 在那个入口，我就看到好几个这个武警的战士哈，我以为是雕塑呢，就是身材还有他的行为啥的哈，一动不动，完让我感觉非常佩服，
3: 都特别的威严，啊，特别有安全感。<笑>
4: 新疆国际大巴扎每天吸引数万名中外游客。 有一支武警中队的官兵就驻守在这里，守护着繁华与安宁。他们被驻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巴扎中队”。刚入伍两年的阿卜多萨拉木·埃尔肯，每次在大巴扎站岗执勤，心里都满是自豪。
5: 那些小朋友在玩，啊，那些情侣在那里拍照。 从内地来的游客，他到那里拍照，甚至有台湾同胞在那里拍照，那些小朋友都会给我们敬礼，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激励。我感觉看到很多人，他们都很幸福，控制不住的会嘴角会上扬的。
4: 这份让游客感到踏实的安全感，究竟从何而来？
6: 快速通行，
7: 各位站住！
4: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巴扎卫士是如何练就过硬本领的。站住！

0: 由于大巴扎人流量大，建筑物密集，一旦有突发情况，执勤官兵常常需要近身搏斗。然而要想迅速制服不法分子，离不开过硬的身体素质。阿布都萨拉木是中队出了名的健身达人，体育专业出身的他练就了一副好身材，但他健身不仅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执勤任务中反应更快，控制更稳。
1: 开始。舒服舒服。
0: 力量训练上，阿布都萨拉木下足了功夫，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研究。
1: 二一起，三二一起。
2: 这项训练做一个综合性的训练，它不仅能提高人的运动表现，也可以促进人的心肺，比如跑3000米时候心肺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促进这个功能。然后你的腿部力量爆发力，假如你不练腿部力量的话，你跑步的步频可能就是在60厘米左右，但你练腿部力量和步频可能会到75厘米以上，这样的话你跑得更轻松，然后更快一些。
0: 战友们常常跟着阿布都萨拉木一起进行训练，他们

0: 从中获益。
1: 对，
2: 感觉没有练核心之前，就跑步感觉到会很难受，会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导致跑步速度会很慢。练完之后就很好的平衡了上肢与下肢的一个关系吧，促使跑步的提升成绩很大。
0: 那么这些力量训练在执行任务时又会有什么优势呢？
3: 就是坚持，我要进去，假如我没有好好抓住这个门没有关好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手的力气了，就是拉力。假如这样，你害怕那种关门关不上，然后你就要转过来去关这个门，
4: 是浪费时间。
3: 对，浪费很多时间。然后你左手的一个拉力就是，你上去什么都不要管，就上去后面也不用管，然后抓住它，然后随时带动它。它就是一个这种，还是身体上的力量协调核心占据非常一个关键的作用。我们要就是核心以及爆发力去跃起这个。现在完整的一个动作的话，就是这个我的另一个队友已经进去了。
0: 为了任务中能快上一秒，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底气能多一分，在中队像阿卜多萨拉木这样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极致的官兵还有很多。
5: 枪发情况，
6: 站住！站住！站住！
7: 都开枪了！这次放下手中武器。
5: 你们的第三组指挥员有没有口令？指挥员口令下得完，你那个动作太磨叽了啊！就这样怎么打胜仗？
0: 排长陈海云，特战出身，在训练中更多了一份狠劲儿。
5: 首先，你要先敌开火，你才能掌握这个战场的主动权。怎么样才能制敌啊？怎么样才能一招制敌，保卫咱们这个群众的安全？那就是要快。来，你给我说一下怎么快。
8: 是，决策快，到位快，展开快，处置快，报告快，完毕。
5: 我看你是嘴快，赵阳，你们班长啥快？他哪快了？你告诉我，是你供弹快了，还是他枪弹结合快了？啊？不快怎么打赢？你告诉我，只有真正的快，先敌开火，才能压制敌人啊！就这个动作，啊，拉枪机上膛0.2秒，这是我最好的成绩，你能不能做到？
0: 0.2秒，眨一下眼睛都来不及，陈海云就已经完成子弹上膛。然而达到这样的速度没有捷径，只能靠练。
9: 我们通过训练啊，就是认真严抠细抠每一个动作啊，每一分每一秒往前赶，压缩这个我们反应的时间，争取啊遇有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做出反应。
10: 同志们请看，如果我们弹夹握到这里，是不是不容易上进去？但是如果我们弹夹握到正中央部位，是不是非常容易上进去？
8: 下面请看动作演示。过来，
7: 关机，夹弹情况。
0: 过来。细抠动作细节已经成为中队官兵们的训练习惯。
8: 过来，过来，靠前的出来。
0: 这名在训练中较劲儿的战士名叫范匪，也正是这股阵劲儿，让他鼓捣出一样让中队官兵受益的小发明。
10: 准备射击，目标运动，
8: 枪口、眼睛一定要跟随目标，随时盯着。
0: 这一天，范匪带领战士进行车载射击训练，靶标看上去却有些特别。
11: 这个科目我们还必须得训练，所以我就突发奇想，制造出了一个运动目标射击训练靶。一方面是缩小靶排以及缩小距离，比如说我们的射击距离现在可以压缩至25米，此靶排也就是缩放了1/4，所以说也可以达到在100米射击上的训练效果。
0: 由于营区地处大巴扎附近，面积十分有限，范匪和战友一起动手变废为宝，用废旧零件做出了等比例缩小移动靶，

0: 解决了中队的训练难题。节假日期间，大巴扎的游客更多了，执勤过程中武警官兵不能有丝毫马虎。
1: 近两年呢，在这个节假日的这个高峰期，日均人流量是在30万人以上，人流量越大，对我们的考验就越大，我们也有信心有能力把每一次这个执勤完成好。
0: 在人流密集的大巴扎执勤，官兵们必须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范匪就曾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识破两起犯罪事件。
2: 平时巡逻任务的日常啊，一定要有那个敏锐观察力。
0: 特殊的执勤环境给中队官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新兵参加执勤之前还要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
3: 咱们看到的是这个咱们的交通旅游图，这个我们所在的位置为这个国际大巴扎，你像他们有3条环线啊，3条主路，7条辅路，这个交通非常复杂，客流量非常大，我们每一名同志都要掌握这条路线，就是方便我们执勤的时候组织情况更加高效。
0: 日复一日的执勤让这些老兵的大脑变成了一张活地图。
3: 他说哪个商户门口发生情况，我们就能精准算出距离，这我们从下车到这个商户距离是多少米，徒步过去需要多长分钟，开车过去需要多长分钟，我们都能精准的计算到。
0: 无论烈日当头还是风雪交加，中队官兵始终坚守站位，筑牢那座移动的堡垒。
4: 副总，你是不是要切大一点？切差不多大就行。
0: 节日到来前，硬汉排长陈海云竟然在厨房学着当起了大厨。
4: 这咱们这个做手抓饭的食材就主要就是靠这四样是吧？
5: 对对对，主要就是洋葱，然后这个红萝卜和黄萝卜。这个红萝卜和黄萝卜就是1:2的比例，黄萝卜比较甜一点嘛。就是大米、肉，它这个肉的话可以是牛肉，也可以是羊肉。牛肉的话，选的时候选一点那种有筋的、有筋的牛肉，它煮出来更香一点。
0: 手抓饭是新疆特色的传统美食，逢年过节招待宾客，餐桌上少不了它。排长陈海云学做手抓饭是有什么秘密计划呢？
5: 这个米要提前泡，提前45分钟。好，待会儿它稍微冒烟的时候就可以放洋葱了。这时候我们把火调的小一点，然后就是慢慢把这个洋葱的味儿给炒出来。它一会儿这个洋葱炸到一定程度，它会发黄。
4: 发黄的时候，
5: 现在就可以炒牛肉了。这时候我们放点盐，
4: 放点盐，
5: 避免牛肉粘锅，然后让这个牛肉入点味儿。哦，这就差不多了。胡萝卜炒软，放盐，可以往里面加水。
4: 好，捞出来放到底部。
5: 它是放米之后，千万不能把这个米压一下哦，铺上去哦。最后用的就是刚刚这个炒出来的哦，
4: 这个水的比例就是刚刚好的，
5: 对对对，
4: 再也不需要加其他的。
5: 对。
0: 一锅手抓饭，从泡米到出锅，每一步都有讲究。巴扎卫士做的手抓饭味道如何呢？
6: 饭好了。
4: 哦，这个米就很有颗粒感，
6: 加肠扣肉，可以可以，以后可以回去开个这个手抓饭店了啊。
0: 就在陈海云沉浸在手抓饭的美味中

0: 紧急拉动是巴扎中队的日常，而这一次却有些不一样。
1: 当时感觉只是一场这个普通的这个拉动检验，看中队的这个战备力量这个保持怎么样。我想着哎，绕着这个院子转一圈就回来了。当时这个口令命令一直在补充。
0: 原来为了检验中队官兵对无人机的实战应用能力，特意组织了一次目标搜索演练。陈海云他们要穿越闹市区，前往一个废弃村庄进行搜索。此时第一个现实困难就摆在了陈海云他们眼前，由于车流量大，车辆在道路中行驶十分缓慢，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2: 空中侦察组持续进行空中路线指导工作。
3: 前方执行道路受阻，三号路线可以通行，现由三号路线横穿一号路线进入四号路线，可快速通行完毕。
0: 在无人机的加持下，陈海云他们很快到达了任务点。

0: 突击一组，二组迅速利用东西两侧房屋实施抵近侦查，狙击一组迅速利用东侧房屋占领制高点。
1: 呼叫组收到，二组开始行动。
2: 然而，面对结构复杂的房屋建筑，陈海云他们搜索目标就如同大海捞针。
3: 动摇动摇！二组已到达二号房屋后侧，前两个房屋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完毕。
4: 我就赶紧命令这个狙击组利用无人机对高空实施一个侦查。侦查这个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侦查敌情，敌情完了以后是对一个陌生地域的一个地形的侦查。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敌情和地形，我们才能够做好一个合理的兵力部署。
3: 狙击手利用无人机进行侦查，并实时通报侦查情况。通过狙击组最新的情报侦查得知以后，我又跟他们部署了一下我们这个接敌的路线。
5: 先命令组迅速占领西侧突击发起位置，是否清楚？
4: 二组收到。
3: 进。
4: 我们需要很小心翼翼，以及。 去侦查这个位置，就是有没有什么他们做的陷阱啊，什么东西的。
2: 最终，在无人机的助力下，陈海云他们很快锁定了目标位置，突击一组和突击二组迅速到达目标点。

0: 我就是对着那个门就是警戒着他们，开门的时候万一他们有手枪对着我们射击，或者是对着两边的指挥员以及我的队友射击，我可以第一时间去反应。非常连贯，就是震爆弹刚震完我们就迅速进去然后突击。
1: 凭借着扎实的本领和默契的配合，陈汉云带领队员们完成了这次任务。任务由始终，战备无停歇，过节也是战备，巴扎卫士时刻紧绷着这根弦。任务结束后，陈汉云的秘密计划也该揭晓答案了。
2: 我们接近对象一般接亲的都是一些这个孤寡老人啊，包括这个留守儿童啊等等的，需要我们这个关心爱护的这种陪伴的。我们会利用节假日去走访慰问啊，相当于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一样。
1: 原来陈汉云学习制作手抓饭，就是想为老人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

0: 怎么样阿姨，味道正不正宗？
1: 可以
0: 可以啊、嗯、跟您的比起来估计还差点意思啊。
2: 多年来，巴扎哨兵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为亲人。他们用一次次助民行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大巴扎四季常开。武警官兵对群众的好，大家也都记在心里。
3: 特别心疼的那一种，可是也没办法。
4: 会心疼他，
3: 会心疼他，
4: 这不容易，
3: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为了我们老百姓，为了我们人民嘛，对吧？不是为了国家嘛，对吧？这样子付出，辛苦的付出。
2: 一句心疼，对巴扎卫士来说是莫大的动力。像这样的关心，他们每天都能感受到。
5: 他们这样的话，是下雨的话会有遮雨棚啊什么会有吗？
6: 那儿有一个，
5: 那会有的哈。
6: 哦，你们很关心他们是吧？
5: 啊、对呀、啊，
7: 我觉得他比任何明星都出彩，所以我特别爱他们，也感谢他们保卫我们的健康安全。特别感谢，对他们的这种感情就是油然而生，所以为他们点赞，所以想跟他们合影。你们是最棒的。
8: 在行医的时间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在维护大家安全的同时，记得照顾好自己。
9: 谢谢你们。哎，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保卫了我们的安全。

0: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劳动者们停下脚步放松身心的日子，但是这些巴扎卫士从未停歇，他们始终在最喧嚣的角落默默守护这份安宁与美好。
1: 哨位就是战场，执勤就是战斗。作为大巴扎的首府卫士，我们一定牢记使命，不负重托，请人民放心，请祖国放心。
2: 我将恪尽职守，寸步不离，用忠诚守护祥和，用担当筑牢防线。
3: 站位有我，请全国人民安心过节，边疆安宁由我们誓死捍卫。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们做的是蝴蝶夹胸，它的就是最关键就是你抓的方向和它做完成的方向。就比如我们现在做这个，就是最上面这个蝴蝶夹胸，它是一个练我们的激活我们下中部一个胸部的一个肌肉，不要手太弯曲，也不要打得特别开，就是保持一定的手的角度，几个角度下。
6: 比如说我们无人机、机器狗，这些都可以广泛运用在我们的对抗中。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地形和一些轨迹装置来迟滞红军的进攻。
7: 无人化、智能化，包括数字化的训练手段，可以提升我们的训练质效，节约我们的训练资源。
8: 赶紧调整好呼吸，枪口不要那么晃，靶子是移动靶，打这个部位。恭喜你命中两发。
9: 不管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不服输不退缩的劲头。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

0: 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意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下舰
2: 在多艘拖船的牵引下，正在缓缓地驶离上海江南造船厂的码头。
3: 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4: 海军福建舰开展入列后首次海上实兵训练。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报告好，收到好。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0: 两秒弹射，零针急停，这就是福建舰的电磁弹射。
9: 为什么我们选择了电磁弹射器而没有选择蒸汽弹射器？因为电磁弹射器不需要复杂的管道系统，那么占用航母内部的空间是比较少的。蒸汽弹射器啊，它的弹射的力道是不可调的，可能会导致舰载机机体结构的损伤。那么拥有了电磁弹射器，飞行甲板上都可以布放更多的舰载机。弹射舰载机的过程当中，其他的舰载机是处于待命状态，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舰载机升空作战，构成更大更完善的空中作战体系。

0: 这是我国军工技术人员与航母弹射器的首次亲密接触。
1: 为什么叫八九遥课题呢？那是因为这个时间是在1989年1月份成立的一个专家组，是国家层面组织专家开展的我国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的发展研究。为什么要说八九遥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驱逐舰已经有两型在研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国家缺少一艘航空母舰，所以从舰船技术的发展来讲，也有研究航空母舰的必要。
2: 平直甲板、蒸汽弹射器、拦阻装置，您能想象吗？这个航母模型虽然诞生于30多年前，但却有着和现代最新型航母相类似的超前设计理念。它就是八九幺工程研究成果的展示模型。我们来看上面的具体细节，它采用的是斜角甲板，同时呢还装有菲涅尔助降系统。甲板上方呢摆放着当时拟采用的舰载机模型，比如说由歼十改进的舰载歼击机，由运七改进的舰载预警机，以及由直八、直九改进的舰载直升机。同时呢，在模型的四周呢还分布有防空武器装置，这是由当时还在研制的857火炮多合体海红旗7舰空导弹组成的。那么从侧面来看呢，它还装备有升降机，这里呢是它的动力舱。那么在当时的预想当中呢，它采用的是蒸汽轮机作为它的动力设备，舰岛上的设备呢也是一应俱全。整体来看，现代航母应该具备的总体布局、起降系统等一系列细节，在这个航母模型上得到了展现。
1: 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我们当时资料很少，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借鉴，封锁得很厉害。这个我们积累资料是看到国外的一点一滴，只要跟航空母舰有关系，比如讲它的操作条令、它的使用手册、它的有关的报道、海军有关院校的写的一些材料、小结等等，我们都拿来看。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自己的、符合我们国家国情的这样一个设计方案。
0: 因为八九幺工程的投入，中国人对航母设计不再陌生。尽管这项工程并没有直接催生出航母，却一直指引着中国人向深蓝挺进的梦想。辽宁舰让中国军工人全面接触到了大中型航母类舰船的各类技术细节，更实现了人民海军航母从无到有的突破。
2: 我所在的这个码头呢，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就是在这里正式交付海军。同样是在这里，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这里顺利下水。
3: 国产航母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2: 这背后呢是一个国家船舶设计、综合建造能力乃至是综合国力的至高体现。
0: 辽宁舰入列之时，世界航母已有百年历史。作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带给国人的是实现梦想的喜悦，留给海军官兵的是民族的期盼和如山的重任。面对22层甲板、300多个直梯斜梯、3000多个舱室、长达几公里的内部通道，首批辽宁舰舰员在上舰之初几乎都有迷路的经历。有的舰员说，中国航母的起航是从寻路开始的。辽宁舰入列仅2个月后，舰载机试飞员戴明蒙驾驶歼-15飞机成功阻拦着舰，人民海军实现了舰载战斗机上舰的历史性突破。航母 SAIL 迅速火遍全国，无数中国人记住了这个姿势，它寓意可以起飞，象征着中国航母正式起航。

0: 歼十五首次成功着舰一年后，在大连船舶集团的一间厂房里，随着数控切割平台上一道闪亮的弧光划过，山东舰的第一块钢板被切开了。中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式开工建造，这道闪耀的弧光开启了中国发展航母事业的新征程。
1: 我们的山东舰呢是从无到有，我们是完全自主的设计，自主建造。首先呢要攻克这个船体建造这一关，包括咱们的特种钢材的这种性能实验，所有的设备都是国产自主配套。
2: 集团我所站的位置呢，就是当时建造航母所使用的重型龙门吊。那么这里的高度呢有数十米，从上往下看，我的左手边呢就是大船集团的30万吨船坞了，这也是中国航母的巨型孵化器。这个船坞的长度有数百米，它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比例要求才能符合航母的建造要求，同时它的结构和强度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在辽宁舰的基础上，山东舰结合人民海军实际使用经验，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设计，每一个细节上的改进都推动了中国航母整体战斗力的提升。舰岛是整个航母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与辽宁舰相比，山东舰的舰岛设计和信息系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最明显的变化是，山东舰的舰岛体积更小，这样的设计增加了飞行甲板面积，可以停放更多的舰载战斗机，从而提高了出动效率，这也是山东舰战斗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山东舰的另一个变化是舰岛结构，它的舰岛前部采用了双层舰桥设计，上面一层是航海指挥舰桥，下面一层是编队指挥舰桥。与辽宁舰的单层舰桥相比，双层舰桥设计可以将编队指挥与航海指挥两个任务分开，有效提高了指挥运作效率。位于舰岛后部的航空舰桥也得到了改进，它的内部空间更大，位置更加突出，观察视野更广阔，可以更好地指挥舰载机起降，增强航母的实战能力。

0: 进入双航母时代后，对航母战斗力的核心要素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有着更迫切的渴求。
1: 机的试训基地，我脚下是航母上的特有结构滑跃起飞甲板的地面模拟装置。多年来，飞行学员们就是从这里一次次起飞，冲向碧海蓝天，才能够由近海到远洋，由岸基走向舰载。

0: 长迹划过之处，一批批飞沙深海出击，见证了中国航母战斗力跃升的一个个瞬间。某次执行任务返场途中，舰载战斗机突发仪表故障，年轻的飞沙勇士突遇险情，只能依靠飞行员自己的感觉操纵飞机，并与着舰指挥官配合进行着舰，以往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1: 当时舰面上的战友都特别担心，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0: 航母甲板跑道的长度不及陆基跑道的十分之一，并且一直处于摇摆运动状态，无论滑跃起飞还是挂索降落。

0: 飞行员都必须做到分毫不差，刹那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战机失控坠海。危急关头，郑子谦迅速调整心态。
1: 我来不及想那么多，靠着 LSO 的指挥和自己的飞行经验，成功将飞机降落在航母上。

0: 构型歼数飞机四架，二等转一等。
1: 空空构型歼数飞机四架，二等转一等。
2: 身处远海大洋，航母编队就代表祖国。
3: 又到十五，
4: 又到十五，
2: 还要动四六，四进四，
5: 四进四，
6: 两车加十转。
7: 目标指命令，立即前往指定空域查证敌情。
8: 好降，航速稳定。
9: 三号位，预计起飞。
10: 可以起飞。
2: 每一次起飞都是战斗起飞，随时准备作战。
11: 2025年6月，海军有关部门宣布，山东舰与辽宁舰组成双航母编队，前出西太，围绕侦察预警、防抗打击、对海突击等多项课题开展演练，有效检验了部队联合训练成效，提高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任务期间，外军舰机多次抵近侦察、跟踪监视，辽宁舰国处置应对，确保了各项训练任务的圆满完成。
12: 在此次训练的过程当中，双航母互为对手，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民海军最强的红蓝对抗。因为航母的作战体系啊，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功能是非常全面也是非常完善的，要让航母山东舰和航母辽宁舰以及各自的航母作战体系互为磨刀石，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完善航母的战术战法。可以说呢，这也是人民海军走向远洋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要把航母以及航母作战体系啊所有的作战潜能都给它挖掘出来。那怎样进行挖掘呢？就是进行航母体系的对抗，主动设置实力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模拟的对手，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性的演练。这样的话呢，在这种极限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在远洋区域如何作战，如何能够更好的取得胜利，可以说呢，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模式会不断的完善。
9: 气象报告，根据气象雷达资料，当前周边有较强回波发展，火箭将驶入降水区域，对舰载机飞行有一定影响。
13: 左舵五，
4: 左舵五，
13: 航向幺两栋，
4: 航向幺两栋。
14: 司令官，通报塔台，我预计航向中六栋。
4: 明白。
15: 预计塔台，预计航向中六栋。
9: 外方战斗机一批四架，持续向编队抵近，研判可能对编队实施模拟打击。
16: 战斗警报！
9: 降水区域对舰载机飞行有一定影响，外舰方向以多云为主，目前试飞。
17: 他们在西南，西南好，把我们抵在这儿了。
18: 看他是

0: 途上，外军机不断地向我逼近。
1: 我们也知道他即将突破我们警卫线，所以我们也已经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0: 大家心里边就开始着急了，还不让我上啊，还不出动啊，拉动啊。
2: 空空构型歼数飞机四架，二等转一等。
3: 空战的话，它的时间是非常短，大面积的降雨，强对流天气，海况不是很好，飞是肯定要飞。
2: 准备为第三起飞位报飞歼数飞机。
0: 我们升空是带实弹的，那么对方升空他肯定也是带实弹。
1: 当我们到达这个指定空域，外机就不断地对我进行逼近，
4: 雷达截获。
0: 我也会做相应的一系列动作，也要让他知道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方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做出如此动作的，外机一看，哎，这个阵势阵仗不太对的时候，采取了脱离。
2: 准备接收歼数飞机，准备接收歼数飞机。
5: 能见度可能就在一两公里，你这云什么性质不知道。第二，它这云会不会对我这个飞机的导引和设备产生影响？

0: 我们都敢于亮剑。
1: 三航母时代意味着什么？在战斗训练维度，三航母体系为实战化练兵提供了更广阔空间。航母编队之间既能组织协同训练，还能进行互为对手的体系对抗，加速编队作战要素深度融合。在战备执勤环节，三航母布局真正实现了至少一个战斗群处于战备状态的目标。无论在近海海域执行常态化巡逻，
2: 应对突发海空情况，还是开展远海训练，维护战略通道安全，都可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配力量。三航母编队与双航母编队相比，不仅数量增加，那么它的作战能力也明显大于一加一加一，它的综合防空能力以及对海对陆打击能力都会进一步提高。 三航母编队舰载机出动的数量更多，可以保持对海上情况的不间断的应对，从阶段性制海到持续性制海发展，提高航母编队在远海大洋的生存能力和打击能力，进一步扩大中国海上防御作战总成。
1: 从单舰训练到双舰协同，再到如今三舰体系化推进，海军航母作战理念完成从单一平台到多舰联动的转换，能力建设实现从基础战备到远海实战的跃升，为人民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质变提供了核心支撑。 挺进深蓝的征程上，大国战舰批量入列，步伐铿锵，航母朋友圈不断扩大，体系化能力持续渐强。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眼为尺，他们用巧手打造极致精度，创新为鉴，他们用巧思打破技术壁垒，卓越为智，他们用巧工脱

0: 大国重器，从制造到制造，以匠心守初心。
1: 目前，全球只有三个国家能够建造大洋钻探船。这艘船很大，大到可以装下我们所有人的梦想。这艘船又很小，小到留给我的距离只有2毫米。连续8个小时，手举焊枪，复杂环境下360度环绕焊接，1000米的管道，超过300米焊接轨迹，焊条和焊缝之间的距离必须保持在2毫米。考验的是手稳、心稳，差之毫厘都可能为梦想号深海作业埋下巨大的隐患。545道焊缝，2000多个小时，99.1%的一次合格率，100%的验收合格率。我们用毫米级匠心攻克了深海焊道，现在我终于可以给自己点个赞了。
0: 2024年11月17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广州正式入列。这款深海重器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是全球唯一一艘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科考船。然而，就是这个数字让曾显涵团队遭遇大难题。深海作业时，大量泥浆就是通过梦想号的高压泥浆管道压入海面下总长11000米的钻杆内，直达钻头喷泄而出，辅助钻头切削海底岩石，从而完成海底深部取样。整个系统的压力相当于1辆1吨重的汽车压在一枚指甲盖上。
1: 第一次承接这个这么高压力的管道焊接，前期也没有这个可借鉴的经验。我记得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焊接过程中，这个管道拍片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气孔。
0: 高压作业时，管道上肉眼看不到的微小气孔一旦破裂，会造成整个高压泥浆系统崩裂甚至井喷。梦想号是多系统同时作业，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整体建造进度就会耽误。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曾显涵却沉住气，一头扎进焊接实验室。这种面对棘手任务沉着应对的底气并不是天生就有。来自四川大山的曾显涵，焊接技能突出，19岁就参与全球首艘智能散货船大智号焊接工作。20岁时，信心满满地报名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结果备受打击。
1: 当时也是工作了几年了，就感觉平凡的这个焊接管道好像也就这个样了，就感觉好像学的东西好像差不多了。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发现我们焊的东西还是太差了，人家的焊的东西还是比我们好太多，就是去人家别人能拿奖，我们只是去当个陪衬。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焊接还是无止境的。
0: 此后7年，曾显涵真正沉下心来，他的目标是世界级技能大师。为了攻下氧焊难题，他这样练。练的是手艺，更是心性。年纪轻轻的曾显涵学会在镜中思考，咀嚼焊接手法。在梦想号上，从不同型号的焊条属性到焊接温度，它一点点反复调试，
1: 大概就1周的时间吧，我就发现这个电弧燃烧的高度的话就2毫米左右。哎，这个焊接过程中一直保持这个高度去烧，中间不会有吸弧的情况的话，这个焊缝就很完美。自从参与了这个梦想号的建设之后，我以后的话还要更多的去参与一些这些大国共器，自己也参与其中，特别自豪。
2: 我要挑战的是在门眼状态下使用8斤重的电钻将这个合金配重块一次性削掉1毫克。像这样精细的操作大都不是靠肉眼

0: 是很难的，靠的是润心去感受和手摔的功夫。我非常有把握，肯定是一毫克，各种不同的材质都能轻松驾驭。这一毫克的精度看似微不足道，但在我心里重若千钧，直接影响着我国主战战机的性能。
1: 2008年，因为国防装备发展的需要，24岁的钱德顺从职业学校毕业仅2年，便接到一项全新且充满未知的特殊任务，负责为我国某新型主战飞机的压缩机进行调试和装配。
0: 每天我总是第一个到单位的，老想着这里能不能改进一下，或者那里能不能换种方法。
2: 特别一个新的产品啊，我就特别喜欢去尝试一下，从小就比较喜欢这个机械，比较喜欢琢磨。
1: 战机高速飞行时，压缩机高速旋转，堪称调节机舱温度的定海神针。这个定海神针要发挥出关键作用，靠的就是这个小小的合金配重块。如果配重块加工精度不达标，就会导致压缩机在高速旋转时产生剧烈震动甚至损坏，战机的温度也会随之失衡，进而影响战机安全。钱德顺练就的精准切削一毫克的绝技，把配重块的精度提升到了目前行业内该领域加工的极致。但这个过程让天生爱动脑筋的钱德顺经历了一次次挫败。
2: 我们整个操作过程就是要把这个一点点的去重，使这个压缩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无限的接近于零。
1: 手工操作要想无限接近零误差，意味着手稳手感同时达到极致。配重块处于压缩机内部一个偏狭刁钻的位置，只能透过一个小窗口进行操作。双手悬空操控一把重达8斤的电钻，保持高速震动的钻头与配重块的弧形面始终垂直，这是肌肉记忆与本能之间的较量。面对车间的墙壁，手持8斤重的电钻，扎稳马步，确保钻头与横线保持垂直。这个场景在钱德顺的职业生涯中重复过很多次，从最初的2分钟到稳力40分钟，钱德顺练了2个多月，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2: 它的最大的那个工艺难点，去掉重量要到毫克级别，刚开始操作的时候，我一钻头下去能打多少，我们心里是没有底的，我们也是通过不停的去试。
1: 钱德顺舍不得浪费好产品，就在打废的合金块上反复试验。3年时间里，除了上班时间，下班后和周末，他常常从早上就一头扎进工位。
0: 有的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来了，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就赶紧起来把这个东西记下来了。
1: 一晃3年过去，上千次练习，上万次打孔，钱德顺从一个普通工人蜕变成行业领军人物。
0: 每当遇到难题，通过不断思考与探索，最终总能找到解决办法，让大家眼前一亮，能够从一名大专生成长为技术人员，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1: 2011年，钱德顺带头完成第一架国产先进战机压缩机的调试与装配。
2: 就是在这一刻的时候，我感觉我特别自豪，也是感觉至少我们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白白付出。
1: 距离新型战机翱翔蓝天已过去14年，钱德顺将自己首创的特色操作法传授给每一位工友，将国产战机压缩机的加工精度提高了4倍。如今以钱德顺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正在承担最新一代战机的零件调试与装配。
0: 钻一毫克其实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觉得还要打破我们自己的记录。随着装备的升级，材料的变化，钻削空间更狭小了，我们的钻头更细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技能都能达到更高的一个精度， 并且都能独立的去解决一些。

0: 把一张 A4 纸的平面一分为二，其中一层的厚度约为0.05毫米，0.05毫米正是我的武器，这把洗刀刀片的直径。摘下保护套时，手必须绝对的稳，哪怕轻微的抖动都可能损坏刀片。装甲时，偌大的机器，昏暗的光线，人眼甚至无法察觉到刀片，但它的运行轨迹都在我的心里。洗刀工作时，必须关掉周围的机床，一丁点震动都可能导致加工误差。0.05毫米的洗刀，你要能玩得转，它就像一名舞者，在坚硬的金属表面轻盈跳动。每一刀切削0.001毫米，我们从当初一片空白，到现在的游刃有余。历经几百余刀，每一刀精度都必须控制在0.005毫米，否则任务失败。看，一条直径0.06毫米、镜面一般的通道雕刻完成。这条通道是卫星在太空发射微波的隧道。我深知，毫厘精度决定太空之眼能否熏天遥看一千河。
1: 张志忠的巧手能雕出太空之眼，也能为深空重器量身打造金缕玉衣。飞船在太空精准定位，依赖内部的雷达发射器，这些精密核心元器件被一层外壳精心保护，抵御太空中严酷的高温高压考验。从第一代神舟飞船开始，张志忠团队就承担着守护航天芯的使命。
2: 长城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3: 对接机构捕获。
4: 有时候经常跟孩子也讲，天上飞的卫星那里边有一些零件是你爸加工的，还是很自豪的。
5: 还是不满足他那个重量要求，其实都已经到极限了。
1: 航天领域有句话，零件每减少一克都是贡献，但对张志忠团队来说，一克意味着挑战不可能。这次按减重极限设计出的图纸，外壳厚度已经薄到创纪录的5毫米，但还需减重一半。
4: 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减了，我就觉得就是要敢于挑战自己，不能说碰到了困难就是自己就退了，不是一项能解决的，要分解这个困难，要一点点的来。
6: 这个活加工下来以后，它总是出现变形的情况，好像是有点啊。
7: 这还差不少呢。
6: 对，
7: 是吧？
1: 外壳越薄越易变形，这是行业公认的大难题。面对不熟悉的新材料，克服变形更是难上加难。
4: 最早的时候可能变形的得有60%-70%，我也都要考虑我加工的前后顺序来让它应力怎么释放。
1: 多年来，张志忠对自己一直进行着严格而反复的自我磨练，他从不对自己设限，一个个困难练出了他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反复的秉性，也练就了他洞悉材料脾气的绝活。
4: 第一要细心，第二要抓一些很细微、很细微的细节的东西。一个图纸拿过来，我们应用过的一些材料、见过的一些材料，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大概的工艺。
6: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你可以看看。我觉得这个圆角的地方最起码跟这个要再差3到5次。
1: 张志忠仅凭一眼就能判断出微米级误差，几乎等同于专业测量数据。
8: 基本上就是这个R角的位置，比这个直线的位置相差基本上就是
5: 0.05，
8: 0.05，
5: 5丝，对吧？
4: 我就说你这个心里就要天天想这个事儿，就是每次看，就是看完以后要确认。要反复的来确认，就是10年、20年的这个时间下来，就是眼力就拿到这个的时候，就一看，哎，就心里就大概有这个数了。
1: 这一眼准的底气，来自他20多年来无数个日夜的安心、静心，成百上千种工装加。

0: 具的创研，50多项创新成果的沉淀。历经1年多，在确保结构和精度的基础上，这层金铝玉衣厚度从5毫米减到1.5毫米，重量减轻了1半多。大国重器以更矫健的身躯遨游太空。
1: 创新就是不要因为一个事情小就不去做，要从一些小的创新开始，慢慢小变大，要把这个小的创新变成大的创新。除新其实就是说要把工作，每一件平凡的工作要做好，要对得起自己交出去的每一件产品。
2: 一颗红宝石探头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001毫米。毫厘之差关系着大国重器的打击精度。一套程序，几把刀具，一块铝合金毛坯，想要雕刻出比头发丝还要精细百倍的核桃，需要成千上万刀，将刀路连成直线，可能会有500米长。它的纹路复杂性堪比一块精密的电路板，上万个招式已在我脑海中走过1000百遍，走多少步换哪把刀，全在这方寸代码之间。我用2天时间设计出这套复杂程序，可以雕刻出2个、10个、100个完全一致的核桃，精度完美通过红宝石探头检测。从果核到苍穹，我的站位就是在这微观的世界里，通过各类算法补偿误差，确保精度。
3: 我们平时做的零件，最大的有大象那么大，最小的呢只有花生那么小。
0: 贺肖强的工作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有着极端的尺寸跨度，既要驾驭巨型铸件，也要在毫厘之间雕刻出比发丝还精细的沟槽，而他的武器就是这些自主编写的数控程序。
4: 我觉得这个编程水平嘛，它就像下象棋一样，我只能想到后面2步、3步，他能想到夸张一点，就后面10几步。
0: 贺肖强从吕梁大山走来，带着身上的那股质朴和钻劲儿，痴迷于数控技艺的精进，在核桃上雕花，在蛋壳上刻字。一次国家任务来临，为国之重器制造一个关键零部件螺旋轴，体积只有花生米大小，精度却要提高10倍，达到从未有过的0.002毫米。这相当于2微米的细菌400倍显微镜下才能看到。
1: 尺寸精密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在表面上滴水都是渗不进去的，要求非常高。
3: 最难的就是螺旋轴有6条槽，它要换不同的角度，要同时拟合进去，这是它最难的地方。当时我们试了很多遍，用不同的刀具还有不同的参数来回的测试它。
0: 除了精湛的手艺、合适的刀具，最关键的还是这复杂的编程工艺。
3: 编程的世界浩瀚虚拟，0.00几毫米的误差，我需要调试数百次，每次编程短的需要几小时，长的需要整整一天。这套编程的方法是我几年摸索出来独有的经验。
0: 贺肖强开始了30多个日夜反复的推敲与试错，每一次程序的微调都要推翻前面几10次的计算。贺肖强面对的不仅是冰冷的代码和金属，更是一场与极限精度的漫长博弈。他执着地将误差逼近人工操作的极致。
3: 我感觉最大的是源于热爱，就是发自内心，源于骨子里对这个数控加工、数控技术的这种热爱。比如说我弄不成，我就想把它弄成，这种那股劲儿。
0: 这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让毫厘进步都显得弥足珍贵。1个月后，贺肖强终于在极为复杂的微观世界中将精度提高了10倍，为大国长剑的成功发射铸就了坚实基础。
3: 国庆大阅兵的时候，

0: 看到那么多的国之重器从天安门前缓缓经过，亮相世界，就是让我有更强烈的这种荣誉感，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干得更快、更精、更好。
1: 2020年，27岁的贺肖强依靠精湛的编程技术，带领团队打造出我国飞航导弹领域最大的一条国产自动化生产线。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中国最早有导弹的地方，很多国之重器都是从这里运输出去的。未来，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辈人的努力，以更高水平的自动化、智能化能力，造出更多、更精、更快、更高的国之重器，兴我国防，强军报国。
2: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洗衣护衣，一步到位。
4: 深耕家具领域，打造高品质家具产品。
2: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4: 着，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6: 知道吧？知道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习主席深刻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阶层是军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基层党组织是党在我军的神经末梢，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团结巩固部队，完成各项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1927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在红一连发展了6名党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长征途中，红一连官兵一次次面对生死考验，始终坚定爱党、信党、跟党走的信念，用实际行动将忠诚底色擦得更亮。这几天，红一连第54任指导员吴帅带着连队的传家宝红菜盘，循着长征足迹，探寻对党忠诚的精神密码。
3: 红菜盘的故事，从还没到红一连时，我就已经听过无数次了。
4: 各位新战友，欢迎你们来到光荣的红一连。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3: 这件传家宝见证着新兵入连，伴随着任务出征，鼓舞着练兵斗志。
7: 现将连队传家宝红菜盘交接于你，希望你发扬听党指挥、艰苦奋斗、关心一致的红菜盘精神。
3: 也迎接着我红一连第54任政治指导员的到来。红菜盘为何能成为连队的精神符号？作为连队新任指导员，我又该如何凝聚大家的力量？我想应该先去一趟会理，从故事开始的地方寻找答案。1935年，红军长征过会理，毛主席用这只红菜盘和我们红一连的战士们同吃了一锅煮南瓜。从此，红菜盘便成为了一代领袖深入基层和官兵同甘共苦的见证。
8: 其中亮着的小灯就是红军的路线，金沙江旁边的皎平渡渡口，这就是当年中央红军过江之地。渡江的时候，他们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将士们他们都是必须要听令于这一个临时司令员的安排，才能上到船只上来。
9: 可能我们的红菜盘精神体现的更多是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然后这里的官兵一致原则更多的体现的是战斗上，但是不变的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任务面前没有任何人搞特殊的这样一种品质。
3: 1935年，也是在这个季节，中央纵队进驻铁厂村，借住在村民陈海清家。90多年后，风再次吹过这个静谧的小村子，我仿佛能听到红军当时叩门的声音。
10: 觉得他们不要这些人的东西，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只晓得他们是好人。
3: 这份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的依托和强大的底气。
11: 你不用送了，不先送了。
3: 军民同心的温暖滋养着这片土地，让它逐渐变成红军梦想中安宁的模样。
12: 万水千山只等闲，
13: 五

0: 临走时，八一爱民小学的一个小女孩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不可以摸一下红菜盘。在她的眼里，我看到了光芒。90多年前，一定也有很多这样的少年和青年被红军感染，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条充满理想与信念的路。来到红原才知道，它得名于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也是长征途中唯一因长征得名的县。从会理到红原快2000里路，我一路辗转用了10几个小时，但当年红军却用双脚走了近3个月。
1: 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啊，很多都是就没有到过草原，所以他们就看着觉得没事哦，但是你一旦不小心踏进去，他是沼泽的话，就真的会陷进去。
0: 在红一连的连史上，老连长匡斌就是从这里拉着马尾巴走出去的。1935年8月，红一军团第1师2团1营1连随主力进入草地，7天7夜非战斗减员过半。
1: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个就是主要记录了你们
2: 23日
1: 毛尔盖到了七星桥，晚上在喇子汤他们走了70里，分水岭，也就是这个山脉就是当时的分水岭。当时匡斌将军的话，也就是和我们红一方面军走的现在这个路线。
0: 脚踩沼泽，头顶寒风，每走一步都像是在鬼门关前徘徊。但当时战士们唱着歌，互相搀扶着，把草根当干粮，把泥水当美酒，这种在绝境中依然昂扬的精神，就是不怕远征难最真实的写照。9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29名因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在某部副连长李玉胜的组织下，成立草地临时党支部。篝火旁，指导员讲革命理想，战士们分享家乡故事，在最苦的时候，让信仰的火种烧得更旺。这，或许就是最生动的政治教育。草地的后面是什么，战士们不知道，只知道跟着党走，就有希望。我不禁想起了《雪山草地行军记》中的一段话：他们的革命人生观是确定了的，他们是看清楚了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前途的。虽然受过这一番饥寒交迫的磨折，其精神身体都疲役到不能支持了，然而红色的战士们还是英气勃勃，天真烂漫的，且唱且笑的，大踏步前进。
3: 这罐土是草地上的土，是先辈们牺牲的地方，带回这份土其实就是带回一份责任，要把这份精神，这份土地上的精神，让它永远活在连队，活在我们每个战士的心中。
0: 红军长征中走过的草地沼泽，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深处，留在了后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这个故事还有人能亲口为我讲述吗？
4: 奶奶，我们是当年红军的传人的部队，我们是红一连。
5: 我写都写在，干写在写的上。这几个人呢，都来找不来找我。那是红一连，好得很。
0: 王全英奶奶1921年出生，和中国共产党同龄。是全国唯一健在的红军女战士，长征是奶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5: 那时候就是为了给红军打仗，打不回到，为了你。
6: 他小时候很苦嘛，那年红军到金川以后，碰见红军的那个女红军的一个连长，就跟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参加红军嘛，我们队伍。”等于是，是为人民服务的，给为农民、为穷人打仗的，他就跟着走了。他年龄小，他就是一个那个卫生兵。
0: 90多年前的他，应该也是这样笑着，眼里没有畏惧，只有前

0: 方。奶奶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一身戎装，特别是我头上闪闪的红星。
1: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路走来，我看见了一种从不曾离开的力量，它让红菜盘的精神滚烫至今，让一群年轻人愿意把自己交给这支部队，交给这条路的远方。这趟长征路，先辈们走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不必再走，而今天我们重新踏上他们的脚印，更是为了记住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1: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五一期间，各部队开展独具兵味战味的节日活动，在练兵备战之余，为军营生活增添欢乐色彩。
1: 新疆军区某团在假日期间开展舞龙、腰鼓特色文化演出活动，为官兵增添节日的乐趣。一些部队还通过趣味运动会、主题演讲比赛、篝火晚会等文体活动，丰富官兵的假期生活。
2: 在节日期间和战友们一起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放松身心中增进了情谊，激发了练兵备战热情，为下一步训练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我们政治工作不只在课堂上，更在这样的火光里、笑声里。接下来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姿态投入到下部的训练工作中去。
1: 在陆军某旅训练场，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正在进行，参赛队员全力以赴，拉拉队员呐喊助威，官兵们还组织了充满热血与激情的足球赛、篮球赛，在相互比拼与协作中激发斗志，展现风采。
4: 大家一起喊着号子，劲往一处使，那种感觉就像在战场上并肩冲锋一样，一根绳把我们紧紧扭在一起，这就是集体的力量。
1: 假日期间，驻京老干部服务管理局某中心为老干部们举行郊野文化市集活动，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搬到户外，通过文艺展演、非遗手作、书画交流、游戏游艺、科技筑牢等内容，让老人们在春光风景中感到暖心舒心。
5: 把我们日常在干休所组织的文化活动搬到室外来，享受春日的美好时光，这也是我们打造老干部高品质生活的具体举措，让老干部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1: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们还与驻队民众共同制作五色糯米饭、豆腐酿等壮族非遗美食，在热腾腾的香气里埋下军民同心的种子，让双拥之花在军营绽放。
6: 我真切感受到了军民一家亲的温暖，这份情谊会一直激励我牢记职责使命，苦练打仗本领，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1: 随着五一假期到来，在上海、青岛、威海、连云港启东等地，户外大屏和街道的宣传橱窗上滚动播放宣传片《向大洋》，让市民游客感受着强军脉动。
7: 宣传片里的指南针让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吧，这不仅是一件物品的传递，更是一种信念的传承。就像片中说的，心中有光，航向就不会偏离，这种精神真的值得我们代代相传。
0: 青年是军队的主体，绿色军营充满着青春气息。近日，火箭军开展主题团日活动，通过仪式感召、主题演讲

0: 经验交流、文化熏陶等环节，激发青年官兵投身强军事业的使命担当。
1: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在火箭军某部，青年官兵面向团旗郑重宣誓，进一步坚定听党指挥、忠诚报国的政治信念。官兵们还参观革命历史主题展，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红色故事，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基因。
3: 特地兵是标点定上的先行者。
2: 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六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讲述了他们成长进步、建功军营的故事。
4: 因为我们每个导弹兵他都有一个梦想，都是为了发射这枚导弹，希望能把这个种子埋在他们心里，希望他们以后也可以跟我一样圆梦。
5: 武器装备的代差可以通过技术来弥补，但刺刀见红的血腥胆气始终是克敌制胜的必备一手。强军事业需要我们勇挑重担、勇克难关，更要始终保持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拼劲儿。
2: 活动还邀请了四名来自其他军兵种的优秀官兵代表和三名先进典型，与部队官兵面对面互动交流，分享成长体会，共话使命担当。
6: 我们在遥远的边疆为国戍边，而他们历剑生山，执掌大国重器，不同的岗位却有着相同的使命，我们都在向着强军目标加速奔跑。
5: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我们火箭军主题大团日活动，可以说每一次参与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那么我也愿意做好传帮带的作用，和年轻战友一道守护大国长剑，使之强军报国。
2: 此次活动还组织官兵赴驻地红色场馆参观建学、观摩发射训练，开展主题团课，进一步激发大家用青春建功强军事业的昂扬斗志。
7: 既盘活部队内部教育资源，又联动整合驻地各方优质力量，让团日活动更有活力、更具实效，广泛团结引领青年官兵，激发青春担当，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凝聚起昂扬奋进的青春活力。
8: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9: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战争结束，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8: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10: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1: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的最新消息。
2: 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以军还称，当天2名士兵在离南部执行任务时，遭到真主党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受轻伤，目前已被送医治疗。
0: 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2: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2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0: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北京小雨，10到2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阵雨，9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到18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12到23度。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0: 富康晴转多云，11到29度。拉萨阵雨，3到1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武汉中雨转阴，16到1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合肥中雨转阴，14到19度。广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台北多云，21到27度。香港多云转阴，23到29度。澳门多云转阴，22到27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中宏蜂胶，从原料甄选、生产管控到品质检测，都恪守高标准，免疫调节，调节血脂。我选中宏蜂胶，中宏用品质说话。科源新材，屡创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哟，快开始了！哎呀，我回来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